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继续来去答题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石家庄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18度到31度。
0: 石家庄市区呢，终于满足了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小于22度的入秋标准。
1: 哦呦，
0: 现在这个温差大了嘛，在9月10号这天正式是进入到了秋季啊，已经入秋了。
1: 哎，那今儿31度了。
0: 没事，最低温度也才十几度啊，它这个平均温度是小于22度的。入秋之后啊，气温是有一些反扑的，比如说今天最高温31度，我看一直得到下周四五这温度才能又来一次降温，降到22、23度。
1: 嗯，
0: 9月16号，也就是昨天最高气温啊，石家庄达到了31.1度。
1: 哎，天气在逐渐降温，我们的早安奶茶一直在升温啊，给大家的奖品一直在这个加码。我们除了黄金小马之外，又多了一个选择，就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0: 是的，
1: 如果您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通知您中奖了，两个奖品您能二选一。怎么来参与抽奖啊？特别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片，在页面评论区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今天我们猜到的两张图片啊，都是交通工具类的。
0: 第一张图呢，小的时候很多人比如说要去城里面，去市里面，或者说要回老家的时候，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1: 嗯，
0: 而我们今天呢是截了这个交通工具上的一个角落，
1: 特殊的座位，
0: 一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你说严格意义上它就不是座位，但是呢它当时是成为了很多人啊特别喜欢坐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
1: 热乎。
0: 对，还挺舒服。小朋友们上，因为它是一个大鼓包，小朋友呢有时候不老实，还喜欢爬上去，因为觉得这个地儿哈挺特别的，就想要上去去坐去。然后这个东西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包括这个交通工具现在你已经见不到了。
1: 对，那会儿还是柴油车呢，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原来的时候，那是我觉得是村与村之间、村与县城之间、县城与市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上去之后单人买票，你坐到哪儿啊？你告诉人家，人家啊收多少钱？1块？
1: 对，
0: 2块。是吧？那会儿我记得最远才5块钱。
1: 那会儿没有什么固定的站点，你提前告诉人家你在哪儿下车，然后快到的时候你再提示一下啊，师傅我到前面下啊，人想着给你停车。
0: 而且比如说在这个村口，在那个巷子口，你招手机停，
1: 哎，
0: 就属于是这样的。
1: 对，这座位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啊？那个鼓鼓的大鼓包下边究竟是什么呀？您当时坐这车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记忆呀？都欢迎各位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面来答题，来共同回忆一下。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第二张图片就更现代一些了。第二张图片这纯粹是科技的成果哈，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挺流行的这么一个代步工具，它得靠你身体的平衡去把握，然后去控制它的前进还是停止。但说实话挺不好控制的啊，有的小孩玩的挺好的。
0: 对，
1: 对，
0: 这个你要会你就退了，你要不会的话你就老感觉特别难，
1: 就老摔跤。对，
0: 就像当年刚学自行车似的。
1: 对，
0: 很新潮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呢，欢迎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两个图片不同年代的产物，它们究竟是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1: 早上的8:04，我们一起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听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国家医保局昨天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的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1: 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0: 昨天，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 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之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0: 昨天，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1: 铁路消息，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今年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的基金利率从3.50%上升至3.75%，再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1: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会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0: 2026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队87比78击败沙特阿拉伯晋级半决赛。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
0: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的球员阵容揭晓，世界排名前10选手悉数出战，郑钦文也在首批43人名单当中。
1: 影视消息，来关注一下，昨天呢是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5周年庆啊，已经开了5年了。周深深、刘诗诗，包括周深啊、刘诗诗，
0: 还给人起小名了，这是
1: 真可爱他啊！刘昊然、大张伟、黄子弘凡等10余位明星，昨天也是集体现身北京环球影城，参与了庆祝活动。
0: 我们说主题乐园啊，有主题乐园的这种欢愉，但是大家去到自然景观会有自然景观的这种治愈和雅致。马上到来的假期，甭管中秋假期啊、国庆假期啊，这都是金秋出行的好时节。
1: 是的，
0: 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一起去金秋下江南。
1: 江南水乡，十月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美的，跟咱北方的景色。说实在的，你说你10月份啊，赶不上11那几天，价格确实贵，人也多，就你赶不上就赶不上吧，因为谁都不想人挤人还花高价。但是您再琢磨琢磨，秋天啊，真是一个不冷不热、天高气爽、适合出去玩的季节。你说你秋天你要不出去玩一次，有点可惜。这是一年里头最舒服、最适合出门赏景的时候。可能您正犯难呢，那么去哪儿呢？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呢这次带您去到的是我们10月份专门推出的江南秋景7日游路线。这一趟咱最突出的就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的最美秋景一网打尽，而且省得您去东奔西跑还看不全景。您现在呢，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江南二字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
0: 是的，10月13号咱们出发啊。先来说说咱们去到的地儿，宏村。宏村非常有名，这是徽派建筑里面的活化石，人都叫什么画里的乡村。
1: 对，
0: 因为它是那种白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然后村子里的南湖啊、月沼啊，哎呀，把这个白墙黑瓦倒映得清清楚楚。秋天一到，岸边那树啊，那树叶什么都红透了，整个村子就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非常漂亮。你想想，白墙黛瓦配上红树，哎呦，还有中间的湖水，还有它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都在一条条古街古巷里。你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这地方你不光养眼啊，你在这溜达着还养心呢。
1: 还有的是绝美的自然风光。 千岛湖，这个地方秋天最绝的，尤其是清晨云海，到时候一定要看，一定要去拍。上千座小岛浮在了薄薄的雾里面，这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你就像是走入仙境一般。而且这儿的湖水啊非常好看，清得发绿，你可以坐小船在这里穿岛而过，跟着我们一起去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当中走一走看一看。在这儿手机随便一台就是一张壁纸，这是秋天最美的千岛湖景色。
0: 纯玩七天的行程，没有购物店，时间全都留给风景哈。咱们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11的人潮，咱不去人挤人啊，而且价格也实在。想知道具体的行程，想报名特别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江南啊，回复江南您就能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然后有二维码您扫码进群，我们的主持人文章啊工作人员都在群里面哈、啊、有任何问题您可以进群来咨询，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答复。秋天不等人啊，名额不多，咱们江南见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浆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胭脂屋。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快，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7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出发路上，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聊到的也是出发路上的故事啊。
1: 没错，
0: 只不过是小时候出发路上，我们猜到了两张图片，一张是小时候的交通工具上面的一个很特别的位置，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现在的一种代步工具啊。请您来猜一猜这两张图分别是什么？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
1: 是的，这位朋友哈，1390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哎呀，我呢今天早上还听到了我中奖来电的录音，对，因为他这个中奖了嘛，
0: 是昨天中奖的朋友
1: 是
0: 吧？”
1: 他说第一张图啊，我太熟悉了，这不公交车吗？我开过，为啥呢？他说因为我开网约车之前我就是一名公交车司机。但是您开过就是我们图片里面这个公交车吗？因为这公交车可跟现在公交车不一样。
0: 是，我记得那会儿连打方向盘都得就是好几圈就是打不完，
1: 这戴着白手套你知道吗？方向盘特重那种啊。说第二张图呢，我们家姑娘小时候玩过，应该是就是平衡车吧，她教我，我姑娘会玩，我就教不会，我学不会，
0: 挺考验平衡能力的啊。这个孩子有的时候玩挺好。第一张图片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留的这个位置吧，给大家取的这景，您一看就发现了，它是在司机的右后方这么一个位置。你说它是座位啊，它严格意义上不是个座位，但是呢它鼓起来这么一块。但是小时候吧，好多孩子就挺喜欢坐这儿，包括有时候没有座位了，坐满了，有一些人就会被安排坐在上面。冬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坐在上面挺享福的，因为热热乎乎的，夏天你就不想坐这儿了。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当你十几岁进入青春期，你就不想坐这儿了，你想坐角落里，你觉得坐这儿吧跟大家整车乘客都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的，挺尴尬的。
1: 是的，这也是很多人呢原来上学的时候啊，这个出发，你比如说你要从这个县城里面去市里，或者说你要从村里去县城里面，也得坐这个车。今天呢不少朋友在回忆着自己当年坐这个大巴车的时候，坐这个地方的经历啊，以及回忆。那么也欢迎您呢来去认一认，还记不记得这地儿到底是哪个地方，您当年有没有过这样的印象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0: 一边互动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啊，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
1: 喜欢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昨天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之后呢，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面完成。
0: 省重点项目守恒国际花都昨天在保定涞水县正式运营，12家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入驻，涵盖盆栽花卉、园艺肥料和栽培机制等领域。
1: 即日起到10月31号，沧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游客持9月到10月吴桥杂技大世界、南大港湿地、河间府署、大运河游船等任意景区或游船的票根，即可享受全程专属惠民优惠。
0: 再来看交通方面，眼下熊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

0: 当季收尾，京港高铁的熊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石家庄地铁呢新增数字人民币扫码购票的功能，购票时呢按照步骤选择目的地站点，点击扫码支付，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 呢再点击扫一扫就能够完成支付了。
0: 再来看教育方面，河北定州市发布了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的投票结果。
1: 关注即将到来的双节，正定古城华服秀美国风大赏活动将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举办，游客呢可以穿着这个长裙啊长衫逛古城，来感受东方美学的氛围。
0: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未来一周啊，河北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四级，其余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在逐渐下降。花粉浓度在上涨啊，我们这直播间的热度也一直在涨。我们今天早上啊，这个乐商城的中秋专场直播一直在视频号当中火热开播。
1: 是的，
0: 我们两人一兔组合啊，这个思达、子琛。这嫦娥吴刚加上他们的兔子今天一直在直播间播呢。而且我们刚才看直播间里边有听众刚才一直留言说，思达这刚才吃什么了呀，怎么一直在回味呢，是吃什么好吃的了，特别好奇。来吧，我们连线一下嫦娥姐姐思达啊，看看刚才吃什么美食了。思达你好。
2: Hello， 麦迪。Hello， 清华，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达。
3: 我是子琛。
2: 我们是大橙子。
1: Hello，Hello。
2: 然后论到吃啊，怎么变成嫦娥姐姐？我不是月饼公主吗？
3: 上个星期被我篡位了。
2: 啊，就是月饼王子了，应该是吧？啊，就刚才那个吃是确实吃的，我们这个我一生强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黄庄月饼，
3: 一生推
2: 啊！就去年的时候就给大家做了这个直播专场，然后当时就卖的特别好。今年呢，子琛啊接过这个重磅，给大家又推荐这个黄庄月饼，还吃的也特别开心。然后当时呢，很多朋友有好多的下单了，而且今年有很多的新的口味儿，有这个什么糖醇的这个黑芝麻，然后还有青稞的红豆绿豆馅儿，反正呢就是不同的朋友的需求，不同的这个口味喜好都能满足大家了。
3: 好多是上个星期吃完了也
2: 啊是。
3: 买完吃完了、
2: 啊、
3: 这个星期刚好又我们这直播又续上了、
2: 39.9元两包，一包里面呢是四大块，大家来可以我们直播间来看一看啊。最主要的是什么，今天啊我们直播间就大家别的什么不买，我现在要跟大家隆重介绍我们1024每年都会给大家独家定制的专属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听众的季节限定礼品卡，秋天的礼物、
3: 哎、
2: 今天在直播间重磅首发上线了。所以大家现在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看到子琛手里拿的这个诚意满满成色十足的我们1024的听众的这个礼品卡，秋天的礼物啊、今年主打两点，因为每年我们都会在这个时节给大家上，很多朋友也都是一年就等着这个时候要买这个秋天的礼物礼品卡了。今年呢和往年不一样，主打两点，第一点就是价格、品质和内容，我们把性价比拉满，尤其是推荐大家买那个888型的规格，里面有什么大黄先生的鲜肉礼盒、虾滑、虾仁、黑猪香肠，这些山海鲜味给大家一次性集齐了。
1: 嗯，
2: 还有就是广式双禽卤味礼盒啊，有盐焗鸡、卤水鸭啊、鸡呀、鸭呀，咱能送到哪里去呀？啊，送到咱们的这个婆婆家呀，什么啊？然后那个哎，这是丈母娘家呀，咱都拎着走亲访友，特别合适。
1: 好嘞。
2: 还有呢，就是山东红富士大礼盒，水果硬劲儿的啊，红富士大礼盒，这红富士非常好吃，7到8斤的大果，脆嫩香甜。您看今年我们为什么呀，就是说主打的这个里边的品质和内容还有价格全部都给大家性价比拉满，特别合适。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全家老小男女老少都爱吃的。还有就是第二点，提货时间给大家延长到2年，也就是说您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了之后，您不用着急去送人，您也不用说担心对方哎呦没有及时提货，这种时间就过去了。
1: 嗯，
2: 明年咱还能接着用啊。还有就是今天来到直播间大橙子的价格，如果您今天一下买2张卡，直接给您第二件半价。
3: 嗯，
1: 哎呀，
2: 买2张更合适。另外大宗团购也有优惠价格，更合适。
0: 嗯，
2: 说到第二件半价了，既然是大橙子的价格，如果您来到直播间还有第二件半价的什么，就是我们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这么说吧，第二件半价500块钱出头，让您买到手10只3.5两的公蟹，10只

0: 2.5两的母蟹全部都是精品蟹。
1: 嗯，
0: 特别说明一下，是我们的蟹卡啊，就是也方便您送人，也方便您对方就是送给的那个贵宾呀、啊，或者是贵人感谢的客户啊、亲朋好友啊，人家自己去提蟹。我现在还不够吃呢，我现在不想吃呢，啥时候提蟹啥时候
2: 是
0: 吃方便啊。然后呢，别的不说，就是以上这两个礼品卡。蟹卡也好，还有我们的秋天礼物的礼品卡也好，您到我们的直播间，别的不买，今儿这两张分量十足的卡，再加上这价格，您就信我吧。
1: 嗯，
0: 您绝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好不好？
1: 真不错。
0: 啊、然后还有中秋节、
1: 嗯，
0: 一年到头我们就这个时候吃一口月饼，赏一轮明月了。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苏式月饼、黄庄月饼，您一定要买。如果您没有吃过这个啥黄庄月饼的话，您就直接就买那个蛋黄馅的就对了，信我。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月饼合集，除了这个黄庄月饼，还有就是非常适合串门拎的凤凰人家的五仁月饼加三只松鼠的坚果礼的团圆礼盒，
1: 嗯，
0: 还有特别适合送长辈的老字号的稻香村月饼礼盒，
1: 嗯，
0: 这些月饼合集咱们一张100元全部拿下，非常合适。还有更合适，就是大牌美妆啦、抹的啊、穿的、戴的，你比如说雅诗兰黛的王炸 CP， 现在正在直播间正跟大家介绍呢。
1: 嗯，
0: 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加上15毫升的眼霜，原价得1600了，直播间限时特价399。还有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水乳精华，原价5000多，今天直播间限时到手3位数，699就可以买到手啊！另外还有更多其他的好吃好喝好用的，连线时间实在是有限，没办法给大家一一列举介绍了啊！来直播间看吧，朋友们啊，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找大橙子，每一件保准您进来了看了都想要也都需要。好的，精华，好的，麦迪，
1: 好的，谢谢。拜拜、
3: 嗯、拜拜，
1: 谢谢
3: 大橙子。
1: 对，谢谢思达的介绍啊，然后呢吃的喝的用的，然后应有尽有，非常的全乎。
3: 嗯，中秋走亲访友之前来直播间转一圈啊，把您需要的都可以买上啊，都非常合适。而且直播间呢还有全场满399减50的这么一个优惠，所有货都是源头直发，品质靠谱，自己用送人都值得信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或者直接在视频号点击直播中就可以进入到中秋节的视频直播啦。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5: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4: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见面约139-280。

0: 昨天登上热搜的人物，这一位呢是从外卖小哥到越野冠军的赵家驹。在9月16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中国职业越野跑运动员赵家驹在意大利越野赛的这个比赛当中，他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破了赛会纪录夺冠，成为了这个赛事首位中国冠军。
1: 比赛过程当中呢，他在203公里不计点休息之后被第二名反超12分钟。我当时看这个视频了，是当时有一个国外的一个选手，他当时选择是不睡觉了，然后呢直接继续行程，但是呢赵家驹他选择睡50分钟再出发，也就是在这儿他被反超的。然后呢他奋起直追，然后在第236公里处又重新超过了那名选手，回到了第一名。这说明睡觉多重要啊。当时第一时间15号晚上，他呢放弃休息，继续连夜完成29公里的穿行，
0: 又不睡觉了，
1: 又不睡了，因为睡够那50分钟够了。然后呢最终率先抵达了终点。
0: 而让人有点惊讶的是，这位创造历史的中国冠军啊，越野跑的中国冠军，他曾经是一名外卖小哥。知道为啥跑得快了吧？我跟你说，原来这个被人家送过单子的这个消费者应该都很惊讶，是吧？当时你这刚下完单，小哥就给你送到家了。
1: 是，
0: 就是他说从2014年开始啊，人就在杭州开始做外卖员了。说那个时候别的骑手骑着电动车送餐，他呢用双脚奔跑送单，每个月大约送出1500单。穿梭在城市街头的每一次奔跑，既是谋生，也是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他把外卖工作当成了一场带薪训练。从昔日的外卖小哥，一直到征服群山的世界冠军，奔跑是他对抗困境的方式。
1: 让人很感动的是，赵家驹在自传当中写下过这样的一句话：9.9是一难当中，妖魔鬼怪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是自己的心。漫长越野赛道上呢，最大对手从来不是对手，而是疲惫、痛苦和想要放弃的念头。这份坚持也鼓舞着每一个在生活里奋力向前的人。
0: 的确，生活当中啊，需要奋力向前，也需要奋力去争取一些机会。来看看最近有一位80后妈妈，哎呀，奋力争取来了一个什么机会呢？追星看演唱会的机会。说9月12号在湖南长沙，17岁的女孩杨佳佳陪妈妈从衡阳赶到长沙去看谢霆锋的演唱会，在场馆外等了近4个小时，还给妈妈买了谢霆锋的周边作为礼物。因为她的妈妈啊是一个85后，非常喜欢谢霆锋啊，这小时候的偶像。看完之后呢，非常激动啊，声音哽咽，眼眶泛泪，她很感动，说我的女儿还陪我一起来，还发动同学帮我抢票。说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看演唱会啊，说这个近距离接触了自己喜欢了20多年的偶像，小时候呢只敢偷偷摸摸追星，现在是孩子帮自己圆了梦。
1: 妈妈是幸福的。有人说人到中年还追啥星呢，也有人说，但是你说人到中年追星追的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追的不是偶像本身，不是那个人，我们追的是曾经那个满怀热血的自己，是被生活消磨掉的单纯，是还能够为一件小事心跳加速的热情。
0: 人不是说了吗，中年人去看演唱会是跟青春的自己去约会了，赴一场青春之约。
1: 在那几个小时里面，你不用惦记家人，不用操心孩子的功课，也不用操心工作上的事儿，也不用去应付应酬，你只需要做一个简简单单的自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

0: 十七，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4: 今天早上出行路上，早安奶茶跟您猜到的两个就是出行的交通工具啊。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或者在即时新闻 APP 打开点这个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都能看到我们的答题留言帖，里边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都是什么，有什么关于他们的回忆，在评论区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了。
5: 我们怀念着看到的图片呢，有时候回忆很神奇，它不光是图片了，它甚至还能够散发出一些味道的记忆。悠悠青草香这位朋友说了，说回来互动一下，第一个我记得啊，这个大巴车没有座位的时候抢着坐这个墩儿，就是啊，汽油味儿有点大。
4: 哎，对，
5: 坐在这儿，因为原来那车声音又大，跟拖拉机似的，它底下是一柴油机。
4: 是。
5: 而且那底下是什么呢？也有朋友说了，底下是不是发动机呢？
4: 嗯，
5: 底下是不是离合器呢？
4: 嗯，
5: 总之在底下总是有汽油味儿冒上来、
4: 哎。好多朋友都这么说哈、啊，我看手机尾号7911这朋友也说，说打小就不爱坐这个位置，不是因为位置尴尬，是因为这味儿太大。还有手机尾号2933，哎，这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图片我太有发言权了，这不是公共汽车上面那个。这就是发动机的盖子上面吧，说当时啊，我去县城上高中，每次都得等这趟车，我们这儿叫二路车，能坐到这个位置就已经很不错了，说要不然你只能站着了，说尤其是冬天啊，你坐这儿是暖和的，你自带座椅加热哈。说返校那天去学校的人会很多，司机呢还会专门把我们拉到学校门口，说现在想想啊，都是我的来时路，都是曾经的回忆啊。
5: 哎，关于这辆车啊，这个特别老的公交车，不光一个朋友说这个在他们那叫二路汽车、就想起到了那首歌，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看来全国各地都有很多辆二路汽车。包拉蛋炒饭这位朋友留言了，在早奶茶留言帖里，他说忙了一早上了，我来抽空答个题吧。第一个，听你们描述就知道这是公交车吧，我们这儿呢也叫客车，特别早，我记得这是我小的时候了，这得20-30年前了。上车就是2块钱，随叫随停，随停随下。
4: 对
5: 啊，然后第二个呢是现在小孩们玩的特别溜的，小区里边你就能看到啊，这个小孩们玩的这个平衡车。
4: 哎，所以这俩东西是什么呢？赶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点击进来答题啊，赢奖品。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
6: 哇，
5: 哎 ，Hello， 你好
6: ，Hello，
5: 今天中奖了
6: 啊。谢谢，感谢。我今天乘网约车，今天上午这个实在是不太好。
5: 怎么了？
6: 我是网约车司机，今天上午收入不太好。
5: 收入不太好，送你一笔黄金小马，帮你带来好运。
6: 啊，对，我上午这个干活的运气不太好，但是接到你的电话，希望能给我下午带来好运。
5: 你已经留言了很多次了，对不对？
6: 啊，对，我有时候就是说是抽空留言，有的时候不留言是因为就是说早高峰顾不着留言。
5: 每天上在车上要工作多久啊？这出车？
6: 每天基本上就是10个小时左右吧。每天时间就是中午充电吃饭的时候能自个休息一会儿，每天到晚上7点多8点就收车，就跟正常上班一样。
5: 我看您是石家庄的。
6: 对。
5: 啊，您贵姓？
6: 免贵姓张。
5: 孩子多大了？
6: 孩子16。
5: 所以加油吧。这中奖了，那有什么想说的呗？
6: 感谢一个这个音乐广播这个平台，希望一切都好吧，孩子身体健健康康，还有学习，就是说是我不希望他那什么，就希望他快乐就好。
5: 其实你父母这么累，主要也是为了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嘛。
6: 我现在就是觉得孩子自个他本身现在自个学习还挺好，不想给他太多的这个就是说是压力，他开心就好。
5: 黄金小马送给您，也祝您生意兴隆。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2了。今天我们从早上7:30啊就开启了中秋节的视频直播。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组合大橙子、思达和子琛啊，一人在视频号当中进行视频直播，陪大家选中秋好礼呢。
1: 是的，此时此刻呢，您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今天是两人一兔组合啊，特别有中秋的氛围，正在直播，有一些好物。那么今天呢，主要给大家推荐的有很多的礼品卡，有我们的秋天的礼物卡，
0: 对，
1: 有月饼哦。包括还有很多的美妆大牌，今天都是怎么是打骨折的价格。另外还有就是最近大家呼声很高的，卖得也非常好的阳澄湖的蟹卡大闸蟹，然后每年我们都会帮大家去溯源，今年呢也不例外，为大家找到的是非常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热门款，卖得最棒的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339，而且买这卡第二张直接半价优惠，买两张蟹卡第二张半价，到手一共508.5块，两张蟹卡，面型是1688型的。有听友呢直接团购了好几十张给单位员工发福利，也有人呢团购5张以上还能享受更点这个便宜的团购价，石家庄本地支持，同城自提，送人也体面，包括9月底一开壶，您直接拿这个卡去提蟹，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鲜，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今天还有稻香村的月饼礼盒啊，这稻香村这做的很大气，红金国潮礼盒，然后里面呢各种的有传统味道的啊，有新式口味的，一套是109。而且今天啊，大家进到我们直播间，你会发现啊，这中秋好礼特别多，您看您想买啥？刚才说秋天的礼物卡，我们是今天也是首发，而且也是第二张半价，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第二张也是半价，而且还有像什么先到先得的舟山带鱼99.9块2斤装，这绝对是中秋家宴餐桌上的一道硬菜啊！还有吉普3合1的冲锋衣99.9块，换季正好穿，长白山的人参蜜片，冬至子时的桑叶阿胶糕，秋冬进补，还有科普菲的腰部按摩器，哎呦，这个送给老人啊也非常合适，或者自己按摩一下，吃的穿的养生的全都给您准备好了，牌子也实在，价格还便宜。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给力，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中秋啊视频直播间去选购一下，而且预告一下，我们下午还有一场直播，
1: 下午5:30开播，然后呢是由麦迪我和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远在直播间里面陪伴各位。今儿晚上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好酒好菜啊，还有很多的大牌美妆来为大家进行一个展示，包括呢也可以来供大家下单选择中秋佳节，让你省钱买点好东西。8:54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么在傍晚的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了，
0: 拜拜。

0: 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昨天启动，本次交付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之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省重点项目守恒国际花都昨天在保定涞水县正式运营，12家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入驻，涵盖盆栽花卉、园艺肥料、栽培机制等领域。国家医保。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

是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

上下听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闲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

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仙人的肺。

府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冬天风吹山上月落入水影明灭，远愁乱愁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期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着挂卷长林瘦，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出。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全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进行。石家庄是2026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昨天在石家庄火车站举行。廊坊市消防救援局计划招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131名，9月30号之前报名即可，详询消防廊坊消防微信公众号。为满足游客家庭休闲、亲子研学、银发康养等多元的出游需求，衡水市推出了8条湖畔蓝景欢乐游精品旅游路线。酒店集团正集体切入到长租公寓的赛道，华住会已经在 APP 上上建了旅居频道，主推旗下的成家公寓月租房源，北上广最低月租1500元起，主打拎包入住。锦江酒店近期推出了图灵、灵居两大品牌，分别瞄准企业员工宿舍和单身群体。最后，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以上最炫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14:06了，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开场的乐随心动，下午2点钟到4点钟陪你一起来听歌。你好啊，我是圆圆。刚刚郁可唯跟林凡合唱的这首《听你说》，像是两个女生窝在沙发里的轻声对谈，从努力生活、分享荣耀、难过时借你肩膀这些日常的细碎的场景切入，把闺蜜之间不用刻意维系的默契唱得格外动人。两个人都用了最松弛的演唱来传递出了最真实的陪伴感。那你的身旁是不是也有这种虽然没有常常联络，但是依旧愿意坐下来听你碎碎念的老朋友呢？阿牛的老朋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最初听到林忆莲的这首《伤痕》，感受到的满是伤感。多年之后，在历经了从失恋到治愈的过程之后再听，也能够听得出这首旋律当中的一丝释然了。林忆莲的演唱温婉又带着韧劲儿，把从沉溺伤痛然后到清醒释怀的过程层层的铺展开，从为情困磨折了灵魂的挣扎，到该爱就爱该恨就恨的自我宣告，最终落脚在了要为自己保留几分的觉醒。没有沉溺于悲伤，反倒是陪着听歌的人一起想明白了自己最想要在感情当中收获什么这样的问题。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一起吃苦的幸福，周华健。

0: 14:26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乐商城开启了中秋的直播，有哪些好物适合走亲访友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是乐商城中秋专场直播的日子，我们今天上午从7:30啊开始了一场直播，然后今天晚上呢是5:30啊，一共是全天的2场视频直播，我们多位主持人陪伴大家共同来挑选中秋好物。来说说吧，这次直播也好，或者说我们中秋给大家准备的整个的这些产品也好，我觉得哪些是不容错过的啊。首先来说就是大闸蟹的蟹卡，因为也到这个季节了，你说你送人也好，你自己吃也好，什么东西我们都讲应劲儿的、时令的，对吧？大闸蟹也是9月26号左右马上就要开湖了，阳澄湖，所以这会儿吃大闸蟹，哎呦太好了！您现在买了是蟹卡，比如说您可以在中秋之前，您去送给贵人啊、走亲访友啊发员工福利，是吧？他什么时候想吃，他什么时候提货，提货很方便啊。那蟹卡上有二维码、有电话啊，都可以去这个预约提货，3年之内都是可以的。哎，如果说3年之内没提货，咱还可以给人退款啊，所以特别方便。那如果说您要说这个我想拿着螃蟹去送人也没问题，开了湖之后您就预约，然后您就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您可以拎着螃蟹直接去送人，或者直接自己吃中秋家宴啊，就有一个硬菜了。来说说我们这大闸蟹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热门款啊，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价格呢是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块，2张蟹卡，这个特别合适。我看有朋友直接团购了40-50张，如果您买5张以上啊，您跟我们客服先联系，咱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呢也支持同城自提，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今年咱们这蟹卡卖得特别好，而且今年的螃蟹的品质啊、产量啊也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我最近在这个很多地方的电梯广告里边，你会发现满眼都是大闸蟹的广告，对吧？然后各个品牌的，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都说自己是大闸蟹，但很少有标注自己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说实话，阳澄湖这几年管控的越来越严了，就是你没有资质，你根本卖不了阳澄湖的大闸蟹。那阳澄湖拢共才多大呀？每年产量就那么多，对吧？所以有一些真的是洗澡蟹哈，有一些它不是阳澄湖的，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依然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每一只大闸蟹那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的，所以咱拍着胸脯跟您说，您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您吃蟹无忧。今天这个蟹卡呢非常合适，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508.5块两张的，还有更多的卡型供您挑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老字号的稻香村福满金秋月饼礼盒。哎呦，稻香村的月饼首先做的这包装就好看啊，红金国潮礼盒特别大气，你拎上去串门啊、送礼啊，你就觉得挺好看的啊，很喜庆。然后里面的口味呢，哎，有那种经典的口味，五仁的啊，也有绵密豆沙的，清爽果味的啊，老人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都有啊。很清新，吃起来不腻，而且都是传统老味道。一套啊，这一个礼盒是10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乐商城我们中秋筛选了很多好礼啊，有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茶叶礼盒，全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挑风体，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陈洁仪有一首叫做《喜欢你》的歌，唱出了恋人之间的眷恋跟笃定。陈洁仪的嗓音没有刻意的撒娇，反而是带着独有的从容成熟感，用这样的状态既唱出了少女面对爱情时候的甜软的心事，又藏着独立女性不依附的松弛。良好的感情不就是在互相惦念的同时也能够好好的做自己吗？

0: 交际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李健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用星、月光、人海这些清浅的意象，从年少时候以为相爱就能永远的天真，唱到了后来天各一方，却仍然祈祷对方被生活温柔对待的释然。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经历过类似的短暂相遇却念念不忘的情感过程，或者也能够在这首歌里回忆起自己那段爱而不得的青春往事。14:52，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遍。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的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

起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

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

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

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

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制造业场景的深度应用。
1: 雄安新区应急管理局公开招聘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技术检查员4名，9月22号之前登录雄才招考网可以进行报名。
0: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的全国餐饮收入是37366亿元，同比增长2.4%，但是增速逐季是放缓的节奏。上市餐企的业绩呢显著分化，百胜中国、达美乐中国等保持增长，而九毛

0: 酒呷哺呷哺这个上半年的营收是分别下滑了13.2%和23.1%。
1: 再来关注恒大汽车今天披露中期业绩公告，集团已经完成了退出汽车制造，向轻资产业务模式来转型，转型后主要开展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该业务上半年已经产生收入873万元。
0: 再来关注到一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至七月新经济行业十大工种当中，销售类 AI 岗位的薪资溢价最高，达到27.8%，平均的月薪呢是42,817元。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个别地点是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啊。另外呢，今天其实从早晨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视频直播间和大家见过面了，
1: 是
0: 啊，早晨7:30，这是我们中秋专场的直播。
1: 对，
0: 早间是我和思达，我们大橙子组合，傍晚还有半个小时，在17:30会由麦迪和心远和大家一起在直播间见面。
1: 对，
0: 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地心引力组合。稍后的时间各位可以去直播间来跟他们聊聊天啊，互动互动，尤其是今天上午大家有什么东西想买没买到的，
1: 对，
0: 稍后的还有机会，
1: 马上不要错过了，
0: 5:30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1: 是是是，
0: 好像一到9月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品会和大家见面，比如说每年到这个时候的各种的新款手机，前段时间不是小米啊、华为啊、苹果啊相继是推出了新版手机，而且在昨天的时候还看到说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其实之前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有过一段时间说豆包手机，但是出来一段时间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没有了。但是现在呢是真的是搭载了这个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努比亚这款叫做 Navi X Ultra 正式开售。
1: 这个手机依托新推出的屏幕自动化的一个操作声明协议，30天的规则公示机制啊，记者体验之后呢发现说现阶段用语音操作这个 agent，优先是覆盖字节跳动旗下的这个产品，可调用这个字节全系列的产品，也可以使用曹操出行等少量的第三方应用。
0: 对，
1: 那么有记者呢就给这个豆包 AI 手机下达说你帮我点一杯咖啡这样的一个命令之后，这淘宝闪购啊或者京东啊等这些外部的电商 APP 是暂不支持相关操作的。也就是说没成功呗，是吧？
0: 对
1: 啊，豆包呢建议通过这个抖音服务进行下单。这款手机呢说一共有黑、粉、白、蓝这四种的这个配色，价格方面呢我们看到是512G 的是有两个定价，分别是5999和6499，1TB 的定价是在7499。
0: 说到这个豆包手机，它是支持本地数据检索，就是你在授权之后，豆包手机助手是可以它自动调取你手机本地的信息，用户呢是可以用这个自然语言来搜索相册、信然、日历等等等的一些内容。我之前看的啊，就是不完全了解啊，我了解的是

0: 比较片面的，就用大白话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跟这个豆包手机，你跟他说一声，你帮我朋友圈里今天所有的好友，你给我微信打开，你给我点个赞，或者说是
1: 可以吗？
0: 或者说是你比如说是这个公众号，哪篇公众号或者说什么几点发的，你帮我把它给转发到朋友圈，他就会给你操作。你去获得了你的授权之后，他跟现在这个豆包不一样，现在这个豆包就是他更多的时候相当于一个百度，帮百度用，或者说更智能的一个跟你交互比较叫什么，互动感比较强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但是豆包手机相当于这款手机，它整个就支持你给它发布命令，它帮你去比如说点个这个点个那个买个这个送个那个，就可以这样。但是这也是目前流出来的一些消息，具体来看
1: 还得实际使用操作。
0: 哎，具体来看，哪位朋友你入手了豆包手机？你跟我们来说说。
1: 是。
0: 最近呢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新机型。苹果不是前段时间还推出了首款的折叠屏的手机吗？网上还看到了各种的一些图。大家也说到，哎呀，换手机。你要说现在换个手机，你会感觉这个价格哈。它不比一个电脑便宜，
1: 而且真的好像发现手机是越来越贵了。
0: 哦，对，
1: 是吧？
0: 与其这么来说
1: 的
0: 话，你想，你换个手机壳，贴张新膜，你再换个壁纸，有条件的你再换个主题，
1: 再有条件的咱们弄个那什么那个挂坠什么。
0: 哎，你再有精力的呢，你把你手机里边这个排版，你重新给它排布一下。这不就当新手机用吗？
1: 是。
0: 而且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如果说用了同一个品牌某一种型号的手机用了时间久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买个新手机它只是样子新了。
1: 对。
0: 你实际上的这个感受我觉得差别不是特别大。
1: 对。而且所谓的一些真的有那么好使的一些功能，咱们真的是开发的不足十分之一，冰山一角吧。
0: 对。
1: 而且咱们实际的使用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能够用到那些所谓高端的特别好用的一些功能也是少之又少。
0: 你的手机是去年换的对吧？
1: 是吗？我都不记得。
0: 你这话好像跟我给你买的似的。
1: 你啥时候换？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0: 对呀，啊，咱俩聊过这个事儿，去年的这个时间，咱俩聊过。我的手机是前年换的。算了，你也不知道。
1: 对，
0: 就是，但是我距离这个，我现在用这个手机和我上一个的手机中间这个用的时间大概有四年的时间。
1: 是，那真的取决于就是你媳妇儿这确定自己要自己改自己换了，然后她把她这个现在用剩下的退给
0: 你。
1: 你
0: 懂我？
1: 对啊，
0: 我跟你说，我最近就撺掇着我媳妇儿说，媳妇儿，这手机这么最新款的，你不换一个呀？她换一个，我就可以用上她的了吗？所以想问问大家，您上次换手机是什么时候？你现在如果让换手机的话，你最看重它的一个什么功能？哎，就是如果是你的话，让你再比如说有条件换个手机，有条件换个手机，咱一直有条件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就是，要换手机了，换手机了，你比较看重它的什么功能呢？在哪一方面上你是愿意给他多花点钱的？
1: 哇，这么浮夸一人，当然是看中他的牙脂了。
0: 牙脂，
1: 对吧？他里边的内在，那个别人是不关心的。
0: 牙脂得高
1: 啊，当然了。
0: 那我跟你说，你就画个新手机壳，你然后我得给你弄放个那新壁纸。
1: 但是我这手机壳非常浮夸。
0: 你这手机壳是挺浮夸的，
1: 是吧？一看我这手机壳就，
0: 你别说，一看这手机壳就挺配你，还是。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上次你换手机是什么时候？其实最近在追一些老剧，前段时间不是也说嘛，我最近追的包括有什么《家的 N 次方》，包括现在的一些，现代都市偶像剧，他演的也未必是现在这个时候的
1: 事。当然了，
0: 他可能是2013年，
1: 对对对，
0: 或者说2008年那么一个时间段，人家就是很多道具用的就特别的。一看就是用了新的，那个时候的手机，机型，
1: 对，
0: 包括一些我们了解到的经典款，诺基亚呀，索爱呀，
1: 哎呦，索尼爱立信，我真的当时我是上学的时候，我跟我们同班同学有一个用那种白，什么红橙相间的那个，哎呦，给我羡慕坏了，
0: 不是。那不是红白相间的吗？
1: 对啊，就是有
0: 红白。
1: 红白
0: 我也有印象哎。
1: 然后好像也有什么橙的那种配色。
0: 你那个手机多少钱？那时候？
1: 他家怎么得个，哎，那时候两三千。
0: 那么贵吗？
1: 对，那个时候两三千就觉得好贵了。
0: 哇哦！再来说说吧。
1: 说我这个手机能听音乐。
0: 哎，那个时候都音乐
1: 手机，
0: 还有叫美图。

0: 手机，
1: 哎，对，
0: 专门手机就是给你
1: 拍照用的。
0: 这个美图手机是不是就类似于现在的豆包手机？时下最时髦的某一款 APP， 给它单门的做出来一款手机，以这个为功能为主打的。大家来说说吧，你还记得你上一次换手机？那肯定记得，那都忘了呀。是什么时候？如果是让你再换一部手机，你最看重它的什么功能？续航电池、存储空间，还是拍照好不好看？
1: 还是因为牙齿？
0: 哎，牙齿。这首歌呢，来自马赛克乐队，叫《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0: 来吧，欢迎各位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你上次换手机什么时候，如果让你再换的话比较看重它什么功能。我前年换的手机嘛，我打开手机那个电池我看了一眼，我现在就已经70%多了。
1: 哦，电池的那种健康程度，
0: 健康程度
1: 那应该是得需要维修了吧。
0: 还真是，
1: 是啊，
0: 我这儿写着
1: 维修，
0: 维修两个字儿。
1: 这是非常正当的理由去跟你媳妇儿说我该换个手机了。
0: 不，我是非常正当的理由跟媳妇儿说，媳妇儿你该换手机了。我现在70%多，但是我觉得我媳妇会跟我讲说，那咱们去换块电池去。
1: 哎，我跟你说，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但你要说，你要换块电池，原装电池得多少钱？
0: 你知道？
1: 而且一拆机之后，这个机子它就不值钱了。
0: 你知道现在咱俩这在大声密谋，他在车上也能听到。
1: 这种事儿能拿到台面上桌面上来说，这说明这就不叫密谋，事实，知道吧？
0: 哦，
1: 确实这么回事。听见了吗？啊，露露，听见了吗？实话说，我上次换这个手机，就是因为我的电池电量，
0: 是吗？
1: 到88%的时候，我就已经换了手机了。
0: 啊！
1: 听见了吗，露露？他那个手机都70%多了，该给他换一个了啊！
0: 也不用人家，我说话都哆嗦了，你别等。但是现在
1: 你要换一个新手机，它可以就是以旧换新嘛，
0: 以旧换新，
1: 你可以折价嘛。
0: 哎，你别跟我说了，行不行？
1: 我说的是我的亲身经历。
0: 哦哦，
1: 我这手机换的时候，当时就是因为这样，人说你上来就问说你这个手机拆机过没有？
0: 嗯，
1: 换没换过电池？
0: 嗯，
1: 是吧？有没有进行过维修？
0: 嗯，
1: 说没有，就是一直自己用来着。然后呢，你还能稍微的就是折的价能高一点，然后你再添点钱，你换一个新款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0: 不，我上一次我的那个手机我要换的时候，
1: 嗯，
0: 折新我都觉得没什么太大必要了，就是它也换不了多少几个钱。就是现在这不直播着的这个手机。
1: 哦，就这个呀，
0: 这不就在这儿了吗？这不就。平平安安说，我现在手机是 OPPO 的，也是用了好几年了，拍照啊流畅性什么的都觉得还挺好用的，没打算换。
1: 嗯
0: 嗯，
1: 对。时间煮酒说，还记得我的第一部手机是红白诺基亚5300。
0: 哦，
1: 高中的时候没有很多零花钱买这个手机，就花了几百买了一台二手的。
0: 嗯，
1: 但你别说啊，当时觉得二手的用的也挺香的。
0: 嗯，
1: 用起来还挺爽的。
0: 思无邪说，我换手机是6月底，之前用了4年才换，电池屏幕都坏了才换。
1: 嗯，
0: 准备看用多长时间吧。
1: 嗯
0: 嗯，还有培根蛋，他说首先看外观啊，他说我现在用的是16 Pro，大概是2年会换一下，本来想今年换一下的，结果呢看到这个样子没什么太大差别，一模一样，所以就又犹豫了。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尤其是用同品牌的手机，
1: 对，
0: 同机型，
1: 对，
0: 你换了一个之后，你就会可能会感觉它这个速度快了点儿，
1: 高刷
0: 啊，对，除非你白的换成黑的，黑的换成白的，
1: 会明显一点，
0: 会有明显，但你盖上壳它也一个样。
1: 对呀，啊，
0: 所以说你就不如你去换个手机壳。
1: 对，如果您要是平时说就是咱就必须得带着手机壳使，不是裸机那种使的话，真的不用在乎它到底是什么色的。
0: 对。可乐说，所爱 W800C 我用过，还记得是中间橙色的圆点。
1: 哎，对，
0: 有事儿没事儿做的时候就会往上往下来回的按，
1: 是
0: 最喜欢用它来听歌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流行什么音乐手机嘛。
1: 对，就那个，说那个有橙色配色的，就是对那中间的那个圆点印象特别深。
0: 其实现在想想，大家想想看，就是以前那个手机哈，就跟小变形金刚一样，它各种的造型的。刚才说的这个索爱 W800C， 还有那种摩托罗拉 V70，屏幕是可以180度啪给它旋转打开的。
1: 对，就是能够往上
0: 对
1: 一
0: 转，
1: 对，它中间是个圆的，
0: 对，
1: 就那个
0: 它合上的时候就像一块这个圆形的表一样。
1: 对，
0: 打开以后键盘。
1: 炫了，
0: 对，自动就弹出来了，
1: 是
0: 很有机械感。
1: 对，
0: 现在的手机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平板一样，握在手，除非你是折叠屏，这两年比较流行。
1: 对，
0: 各位来跟我们说说吧，就是如果说让您换手机的话，你比较看重在意下一个手机的什么功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来自陈小春0932。

0: 今天呢，早晨的7:30，我们大橙子有一场视频直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马上我们在17:30第二场直播就要开始了。这是地心引力组合麦迪和心圆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给大家带来中秋节的好物分享。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马上直播就要开始，而且依然我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秒杀的，还有这个截屏的礼物福袋，给大家准备的是黑绷带的小样，
1: 对，
0: 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就真的只要大家来参与到互动就能免费得啊。
0: 对，另外呢我们也和您来推荐一下吧，就是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个1024我们乐商城山海造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这是今天早晨大家问的最多的，同样也是我们这个中秋热销榜排名第一的，就是这个大闸蟹的礼卡。每年的时候大家就吃这么一波嘛，每次给大家做成这个特别精致的卡片。
1: 对，
0: 热门款啊，1688型精品金标蟹10只，您到手只要339块钱，就可以到手1688这个型号了，而且第二张还半价，所以说两张卡到手才508.5块。有听友是直接团购了50张的，因为我们5张以上是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支持同城自提，也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这个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非常方便，送的也很体面。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
1: 是的，为了让大家买到真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我们今年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保证大家拿到手或者是吃到嘴里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绝对是在阳澄湖里面精心养殖240天以上，
0: 是
1: 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
0: 对，
1: 就一蟹一防伪扣的。

0: 啊，
1: 对的，
0: 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三种提货方式，保证足斤足两的发货，五大包赔付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这您就放心买吧。
1: 是的啊，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就包括今天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这个大家问的最多的老字号的月饼礼盒，稻香村的福满金秋月饼礼盒，特别漂亮，很精致。
0: 对，
1: 待会儿还有四分钟直播开始，您可以来这个视频直播间看看，它是几个抽屉。几个抽屉状的这么一个大礼盒，非常非常的精致。
0: 三个抽屉，
1: 一套是109，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看到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13: 还不错，
12: 音乐
13: Let's go
12: Let's go。
14: 17:3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5: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4: 大橙子。来吧，开始我们今天猜歌环节，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4行的声母，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已经有朋友直接就把唱段发过来了，
15: 你们都太厉害了。
14: 对，刚才我们只是先聊了聊这几个声母是什么，念了一遍，马上就有人知道答案。
15: 不愧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一路畅听的听众朋友。
14: 要说的这么全吗？
15: 严谨。
14: 4行声母啊，不方便回复的朋友，您就脑海里边构思一下。第一行是呢啵乌哥兹。呢啵乌哥兹，其实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
15: 对，
14: 呢啵乌哥兹。第二行是呢日乌勒勒。
15: 哎，第三行科西勒斯伊兹。最后一行乌泼摸乌喝。
14: 哎，等着大家的唱吧。哎，我本来说考考思达呢，结果你们一下把这歌词打出来之后，
15: 你确实是考到我了。
14: 对，思达今天真的没猜出来一声来，
15: 对，
14: 还是我们听友发到这个后台上一看，哦，这首歌。您发歌词或猜歌就能看到这四行的声母啊，您看着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好像你要是太快就说出答案来，是不是也没什么意思啊？呢啵乌歌姿，
15: 嗯，
14: 呢，大家想想是什么？
15: 你、啊。
14: 对，
15: 我跟你说，我虽然说今天没有猜出来，但是我确实是之前就是看这个题的时候上来
14: 就是
15: 你把我
14: 哦，这三个你是猜，你把我都猜出来了，后边歌姿你没猜出来，
15: 嗯，没有，
14: 好吧，已经朋友发语音过来了啊，呢啵乌歌姿，你把我歌姿，你把我歌姿，所以它应该是什么歌？
15: 你放我鸽子，
14: 哎。
15: 你把我、
14: 对，我们听一下大家发过来的语音吧、先是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摇滚，发过来的、听一下。
16: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都拼命挽回。
14: 怎么还变个调呢？听一下戴风之，今天戴风之第一个猜出来的，听一下啊。

0: 好听，
1: 哦，唱的真不错。
0: 还有信念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听一下。
2: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
0: 不错。还有小薇，听一下啊。
3: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喝下了所有醉。不必挽回，
1: 薇姐，咱这又是现学的吧？
0: 但是你看他每次就是既在调上，同时还能唱出来自己的风格。就是薇姐，一方面她的特点是这个音高，别人难以超越；另外一个就是她这个断句，她有自己的一种方式。
1: 是，
0: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但人唱比我好听多了。
1: 我们来听一听九黎的歌声吧。九黎好久没来唱了，听听啊。

0: 哇哦，
1: 好好听。
0: 另外我们也提示各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已经开启了。
2: 是的，
0: 这是我们月满中秋礼遇双节这个专场直播，现在是地心引力组合、麦迪和心源此时此刻正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直播，赶快去看一看。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

0: 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
4: 明天夜间到19号，西北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也是多云见阴。
3: 来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17到29度，有偏西风1到2级，转偏北风1到2级。
4: 生活提示方面跟您来关注一下，说长时间出去玩，咱们尽量的别穿薄底的鞋，因为鞋底太薄的话呢，足底的缺乏支撑力，可能会导致足弓塌陷，引起足部的疲劳和疼痛。
3: 对，
4: 如果长时间穿薄底鞋呢，这个之后啊，感觉到这个脚底板疼，那建议呢咱们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就是减少穿着这个薄底鞋的时间，让咱们的脚部啊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呢建议穿着足底就是足弓那个地方有支撑性比较好的鞋。还有就是如果鞋足够宽松，可以加一些软垫啊，或者是足弓支撑鞋垫，因为马上这不是双节到了吗，大家肯定会有这个出游的一些需求啊，在这个着装方面咱还是一定要就是松弛啊，包括自己舒适为主。
3: 对，尤其是秋高气爽，大家比如去爬爬山啊，
4: 对，
3: 徒步啊，
4: 对，
3: 一双舒服的鞋很重
4: 要。对，
3: 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也有款这个卡迪勒鳄鱼的一体飞织鞋，既休闲又运动，上脚非常舒服，
4: 而且它的底很软。
3: 对，70多块钱，
4: 79吧，好像是，
3: 非常合适。
4: 您说您要是买几双袜子，不得也就这个价了吗？
3: 对，
4: 这可是一双鞋啊。
3: 因为不光是这个鞋吧，就今天各种一些中秋好礼呀，包括还有这个护肤品什么的，方方面面都很全。
4: 对，
3: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麦迪和心源正和大家聊天呢。点进去之后，下边还有一只奔跑的兔子。
4: 哎，那小兔子挺可爱的，这抱着那个小月饼。来回着，我觉得可敬业了，小兔子。
3: 今天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画面里最累的不是我们主播，是底下这只
4: 兔子。逛悠一天了，
3: 早晨逛悠了2个半小时，这晚上又开始了。
4: 现在又开始了，
3: 又开始搬月饼。
4: 我特别想跟这个麦迪老师隔空的喊一下话。
3: 怎么说？
4: 是咱那个黄庄月饼确实好吃，但哎呀，稍微搂着点吧，咱。
3: 因为今天早晨我们吃的时候说你们就稍微搂着点儿
4: 啊，
3: 因为晚上他们
4: 给他们晚上剩着点儿，是
3: 对，
4: 家伙麦迪这，
3: 可是不用再给后边再剩
4: 了，一口接一口的呀。
3: 但是确实、这个、
4: 有朋友说了，看着麦迪吃那月饼真香啊。
3: 有人吃饭就是你特别喜欢看着他吃，
4: 哎，
3: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变成吃播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啊，
4: 贴嘴唇了。
3: 你在这儿给大家这语音直播呢。
4: 现场看一看吧啊，
3: 对，可以去看一看啊。今天这个晚上的直播是一直会持续到8点钟，
4: 对的，
3: 各种好物，而且关键是大家，我觉得一方面是这好东西吧，一方面是情绪价值，大家可以晚上没什么事了，跟他们俩唠唠嗑来，
4: 是
3: 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啦。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17:5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呀，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今天早晨的时候7:30，我们在和平音乐广播视频号和大家见面，一起来聊一聊中秋节的一些好物。此时此刻第二波直播已经开始了啊，麦迪和星源正在直播当中。
9: 是，刚刚是开了一波福袋的奖啊，有朋友中奖了，
8: 是恭喜一下吧。我们这福袋里面应该是黑绷带的小样。
9: 是的是的，
8: 包括还待会儿给大家有截屏的一些好礼物，大家可以直接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打开就可以看到了啊。另外和大家再来好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当中主推的，这是山海造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礼卡。本身我们在从9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一个中秋热销榜，这个榜单上呢能够看得出来前10名大家买什么东西是最多的，排名第一的就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因为的确有里有面，非常方便。同时很多朋友也是认准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每年9月份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带着您去溯源。而且我们主推的这个型号1688型金标10只这个蟹，339块钱就可以到手，第二张还半价，也就是说2张蟹卡一共20只蟹，到手是508.5块。有听友是直接团购了很多，团购50张的，因为我们5张以上就会有团购价了。
9: 对，
8: 石家庄本地还支持同城自提，绝对不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
9: 而且之前有在我们平台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年都会选择跟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合作单位去合作的，所以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还有有机食品证书以及富硒产品认证的，一蟹一防伪扣，所以大家吃蟹无忧啊。今天您继续来可以买到我们的这给大家非常推荐的一个卡型，就是1688型，
8: 对，
9: 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 分别是10只，
8: 是的
9: 啊，分别5只啊，象征十全十美。是因为大家如果要是第二张的话，会给大家有个半价优惠，508.5元到手2张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啊。
8: 是，相当于是您比如说参与一个第二张半价的话，
9: 对对对，
8: 以508.5元到手，这就是20只蟹了，
9: 嗯，
8: 所以非常划算。另外回复给力还有老字号，这是稻香村的福满金秋的月饼礼盒，现在我不是正在视频直播吗？就是您直接点击进去，直接和两位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这主播，大家来跟他们说一下，上一下那个稻香村的那个福满金秋的礼盒，
9: 嗯，
8: 给您拿出来，特别霸气，特别精致，一个中式的礼盒装，
9: 对，
8: 很漂亮，而且也是稻香村的这个大品牌，
9: 嗯，
8: 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上来看一看，同时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中秋好物。这首歌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夏末的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发布，河北五个案例入选，包括上义县第20届赛阳会、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雾灵山京津冀徒步大会，还有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
3: 2026年着陆对话，着陆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作推进会昨天在张家口着陆县启幕，为期2天。
2: 沧州市中心医院计划招聘166人，报名截止到明天，登录沧州市中心医院云招聘平台查询报名。
3: 国庆节第一天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到了高峰期。去哪儿旅游的数据显示说，截止到昨天，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个月是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酒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 再来关注到汽车，比亚迪个性化品牌方程豹旗下的两款轿车方程 S 和方程 SGT 昨天晚上上市了，这个售价区间呢分别是在18.99万到22.98万、21.99万至23.99万元。
3: 健康提示方面啊，说到脖子变粗不只是外观问题，医学上通常是以颈围作为一个评估指标，男性超过38厘米，女性超过35厘米即为超标，提示健康风险上升。
2: 最后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其中张家口、承德还有廊坊的北部、保定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咱们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雷雨时呢个别地点会伴

0: 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达为您播报。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2: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
1: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2: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
1: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2: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4: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4: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呀，我是思达，我们是
4: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视频号直播中秋专场也在进行当中。另外我们两位同事麦迪和新远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聊天，
0: 对，
4: 各位可以去到视频号上来直播来看一看啊，和他们来互动一下。因为早晨7:30的时候是我和思达，
0: 对，
4: 我们两个播的，有一些好东西分享。同时呢，大家想着说早晨没买够的，或者说错过了的，晚上这一波还有给大家上的，包括也是直播间的专享价，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各位去看一下啊。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里各种的一些截屏好礼呀、福袋好礼呀，刚才又抽了一波，同时还有各种的一些秒杀福利呀，大家可以去抢一抢啊。看到这个话题说最好的衣丑登上热搜，
0: 知道医美，
4: 对，
0: 现在说衣丑，
4: 衣丑什么情况下我有这个需要，我需要去做个衣丑？
0: 这种事情它是被动发生的，你当然不是主动要去衣丑了。
4: 哦，
0: 结果有朋友说了，什么叫最好的衣丑？最好衣丑就是上班儿。
4: 上班儿。
0: 因为网友就纷纷晒出自己上班前和上班之后的照片对比，也换句话叫俗称叫累丑。人家说了，泪丑就是短时间内自己的五官、皮肤等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经过连续的熬夜、加班、高强度的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之后，整个人就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和憔悴感。
4: 我的天，你咋了？
0: 我被抽干了。
4: 你今天
0: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个工作强度简直可以说是抽干了，快。
4: 可是你今天这画着这么精致的妆容
0: 啊，所以
4: 显得更美丽了。
0: 上班让我变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
4: 对你来说，只是劳动强度越大
0: 啊，
4: 只会让你的美更放光芒。
0: 谢谢吧。
4: 是吧？
0: 我的
4: 天呀！
0: 哎呀，你这事儿，
4: 你还真敢认。当然，刚才说到这个最好的衣丑登上热搜呢，算是打工人的一种自嘲吧？
0: 啊，
4: 是这意思吧？
0: 对对。
4: 就而且说到说，前不久社交平台上还有一位外国网友，上传了自己刚走进办公室上班，以及数小时之后自己状态的一个对比，肉眼可见的就刚来的时候呢，满脸胶原蛋白，气色红润，隔几个小时之后就明显的有点暗沉憔悴，脸垮。超级加倍，
0: 倍
4: 是辈
0: 分
4: 的
0: 倍。
4: 我之前还看过，就是坐办公室里边，大家拿那个抖音的特效拍的那个视频，早上刚来上班，用了一个浮肿的特效，中午的时候用了一个满脸油光的特效，然后下班那个时间点，到了下午的时候用了一个眼袋憔悴的特效，代表了打工人一天这个一个皮肤状态的一个过程。
0: 你看到的只是大家用特效哈，
4: 特效
0: 是这种
4: 特效。
0: 你有没有刷到过那个短视频？就是大家伙就真实的啊，同事，这个比如说我，你在这坐在你的工位上，突然呢我就拿着这个手机，这个手机拍着你，这边这个手机拿着就是翻你的朋友圈，你的精致朋友圈，之前特别精致的自己做自己的写真照哈，手机上。子琛一张特别精致的一个写真照，然后呢，我就落你是谁？坐在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自己工位上坐着工作的这个子琛，你是谁？然后对比他的那个朋友圈精致照。
4: 我说我那个精致写真照现在都是仅自己可见的，我自己看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的。
0: 确实有反差，
4: 但是很可爱的。我这两天还刷到那种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 周一早晨送孩子去上学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和周一接小朋友放学的那个表情，
0: 我也刷到了，
4: 就是反过来的，
0: 对，
4: 特别可爱，
0: 那个哭着，哦，妈妈，我不愿意上学。然后下午接了孩子就开始就吃着冰糕什么的，吃着棒棒糖什么的，
4: 对，
0: 妈妈我要拉粑粑，
4: 太形象了。那个小朋友你看他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0: 有反差，对，
4: 反差，关于上班和下班自己的这个状态有什么不同，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说对于上班变丑这件事，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没睡好，或者工作太累了，
0: 对，
4: 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不是错觉，而是办公室环境对压制
0: 压支
4: 是有真实暴击的，
0: 有这么几个方面，
4: 我解释一下，这个压支
0: 哦，压支
4: 就是颜值，对，备注一下啊，你继续说，
0: 就是为什么确实会有这种感觉，什么咱一上班就变丑了这个事儿啊，有这个依据的，说就是首先咱们办公室，你想咱头顶上面一般都是有那个中央空调的，你想咱办公室这个空调啊，那就是一台无情的抽湿机器，你想不管是什么天冷天热什么，只要一开那个冷气啊暖气啊，咱工位整个办公室的环境附近那个空气的湿度就会直接跌破40%，所以我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通风系统下，而且如果那个中央空调单位要是不给经常清洗的话，你就想吧，咱那个皮肤处境就更加水深火热了。
4: 哎，这个时候你就得回复给力来看看我们这个雅诗兰黛，也不是啊。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但确实什么好东西我们都有啊。哎，来你继续说。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那些归咎于我们久坐起不起的那个办公椅，您想一想，现在啊，虽然咱是下班点了，您回想咱这一天在办公室工位上您坐着那个样子，是吧，是不是不自觉的就脖子开始往前探，
4: 对，
0: 除了脖子前倾再加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咱不动地儿，下肢肌肉一直是处于那种松弛的状态，你结果就会导致什么，慢慢长出双下巴，
4: 对，
0: 还有就是大肚子，
4: 所以说您回复给力看我们一个护腰的来你继续。
0: 第三点就是你眼前的电脑屏幕啊，你说你无时无刻去盯着你那个屏幕，那发射出来的那种可见光的，就其实它虽然不如紫外线的穿透力那么强，但长时间近距离的暴露在这个蓝光下，它会出现什么光老化，确实能在我们皮肤的表层产生一定量的自由基，让皮肤遭受光老化的侵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咱对着电脑一天下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脸怎么就灰扑扑的，
4: 对，
0: 像是蒙了一层灰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儿了。
4: 哎，我们也有防蓝光眼镜，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面膜什么的，我们也有啊。
0: 所以偶尔我们在办公室里边啊，放着一瓶那种补水的喷雾。
4: 哎，对，
0: 我就是这样的。
4: 哦，
0: 我不给大家推荐什么产品，
4: 自己的经验分享，
0: 就是放上一瓶补水喷雾，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是吧？咱们唰唰唰喷一喷，
4: 对，
0: 整个人就会这种精神焕发。
4: 是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自己上班之后，你的压支有没有什么变化？是提升了还是累丑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反而上班的时候是自己生活很规律，
0: 对，
4: 很自律的一个状态，每天早睡早起，运动，中午的时间吃食堂，吃完之后散散步，公园20分钟，也有人家那种就是一上班，哎，反而比周末反而比假期的时候要自己的状态要更好。
0: 是，当然如果大家要是心有芥蒂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匿名，
4: 心有芥蒂
0: 有所顾虑，
4: 有所顾虑，
0: 可以给你们匿名啊，来跟我们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聊天，聊一聊，说说这个
4: 是
0: 您这个办公室的这个环境怎么样？是让您天天心旷神怡的，特别期待去上班，还是您觉得上班之后确实对我的压支有了影响？
4: 这首歌是来自王以太和刘志佳带来《危险派对》。

0: 来自王以太和刘志佳这首《危险派对》，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说说看，你觉得上班之后你得压制，是觉得哎更紧致了，精神状态更好了，嗯、还是说也有泪筹了、嗯？我们今天可以帮大家匿名吗？
1: 对，
0: 大家来说一说啊。嗯
1: 啊，有朋友说了，哎呦，终于有人说到办公室环境这个话题了。嗯，头顶上的大白灯，加上不开窗，全靠空调换气。嗯，我一天下来人都呆傻了。哎，啊，确实，我跟你说，这要是稍微碰上点那种比较自觉一点的同事，是吧？守着那个窗户的那种工位的上的那个同事，你经常把那个你旁边那个工位那个窗户你给开着点通点风，那同屋的同事会非常感谢你的。我这话是说给我旁边的子琛，他的工位就挨着窗户，人家那工位那窗户天天都给我们开着通风，可善良了。
0: 你说这番话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正话正话。
0: 哦，你现在说话我都得小心点。King 说，主持人晚上好啊，上班呢肯定不能耽误健身。哎呦，他没说匿名是吧？啊，这位叫做 King 的不知名网友，他说上班肯定不能耽误健身的，说前几天中午去这个公园跑跑步了，还被同事发现了，问我说中午吃饭前还得跑个步吗？我尴尬了，如果哪天你发消息有人在楼道里偷偷做蹲起呢，请不要介意他摸鱼的方式。哦，他确实没有提让我给他匿名的事儿，挺好的，就是上班的时间找到自己能让自己
1: 放松的
0: 放松的一个方式，同时强健体魄，
1: 对，
0: 不忘运动，挺好的啊。
1: 玻璃珠说了，别的咱就不说了啊，就因为上班的时候呢经常皱眉而长出来的抬头纹啊，就够拉低我的压值了。
0: 哦。所以有的时候你得舒展舒展，好好的按一按。哎，上学的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咱们现在上班了得经常做一做这个
1: 眼保健操。
0: 眼保健操说了等于说你把这个眉头这块给它抚平一下，
1: 舒展舒展。
0: 对，经常按一按。这位朋友他说今天上班好累啊，打开收音机听大橙子的节目才笑出来，先不说一坐7.5个小时吧，这个自己这个是便秘、腿肿、屁股疼，现在 AI 冲击下，自己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哦，要与时俱进才能跟得上时代，啊，哎呀天，我看后边写的还挺多的，
1: 咱俩看着就行了，
0: 不跟大家说太多了就，但是挺好的，找到让自己快乐的一个源泉，发泄的地方，运动也好，听我们的节目也好，
1: 对，
0: 总之是一定要找到让自己放松精神下来的一种方式。回到家之后听不了直播了，你还可以看回看我们视频，也很好啊。
1: 那快乐真的是。

0: 源源不断。
1: 你多看几遍，多点几遍赞，多评论几回。红玉说，我刚上班的时候是100斤、嗯、现在7年过去了135斤。那您长得不算多，才35斤。
0: 对啊，
1: 还好还好，看来经常健身，
0: 相当于是一年5斤呗。
1: 对、嗯、但是为了健康咱还得是运动运动，控制一下啊。
0: 对，
1: 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或者也可以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方式是让你觉得能够在这个工作之外得到很好的放松的。就像刚才有朋友讲说去公园跑跑步，走廊里做做蹲起，下班路上听听我们的节目，多出去走走。来自爱热，走位。

0: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

0: 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喽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
4: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7: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8: 来吧，现在各位打开手机，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此时此刻麦迪和信源正在直播，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中秋的专场直播。
9: 对，
8: 早晨的时候是大橙子组合，傍晚的时间段今天地心引力组合，信源和麦迪在视频直播间正在和大家热聊啊。各种的一些好东西，尤其是今天吃的用的包括送礼品的，还有像大家非常熟悉的戴森啊、五粮液啊、海蓝之谜啊、Coach MLB， 还有大闸蟹、大红袍，吃的用的礼品应有尽有。而且今天我们是全场有满399减50的优惠的。接下来我们也来连线一下星源，在看直播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星源拿起手机来了。
9: 星源你好。
8: 嗨，小源。
10: 拿起了手机，我还端起了这个红。不是大熊，
9: 不是你知道我先插一句啊，我先插一嘴，小袁，
10: 我还说那个麦迪快帮我端一下。
9: 对，我是想说能不能让麦老师坐下来，结果后来我发现不行，他坐不下，你们面前这大礼盒啊堆的太多了，快把你埋起来了。
10: 之后这个苹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大，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河北音乐广播在今天哈，
9: 哎，
10: 就是重磅首发的秋天的礼物的礼品卡，而且呢，我们就是888型的，就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通哈，如果说朋友没看见的话，赶紧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3个大礼盒，但是价格只要339，平常你单买一个也要3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首发日嘛，339到手是3个礼盒的这张秋天的礼物的礼品卡，推荐大家哈，我们这个重磅首发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就是先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咱再去买哈，咱这个钱呢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而且呢，今天上午呢不是说了吗，你们俩这个新的名字月饼公主和月饼王子，
11: 月饼国对不对？
8: 刚才你们搁那哭哭吃，经过我俩同意没？
10: 今天下午我跟你说，我们也有了新的称号，就是我们是这个谢老板。
8: 什么？
10: 和谢女士。
8: 什么？
9: 谢先生和谢女士，我觉得还是谢老板比较符合，
8: 还是谢老板好听，哎。
10: 上次就有很多朋友过来哈，在问谢卡，有问有没有这个5张团购价格的，有问有没有线下自提的，有问有没有更多优惠的。所以说，我觉得哈，我们这两个称号的也是当之无愧哈，跟你们俩这个月饼公主和王子 PK 一下。
8: 谢女士，谢老板。
9: 那我就谢谢你们俩吧，好吗？
8: 谢谢。
10: 不用谢，不用谢，这是我们谢老板该做的。
11: 卖螃蟹的啊。
10: 那中秋很快就要到了嘛，这是我们第二场直播，今天的第二场直播了。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这个送礼纠结啊，或者是囤货纠结的哈，今天呢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也是帮大家呢，就是哎选一选，给大家准备的这些中秋福利呢，就是让大家拎出去之后呢有牌面，主打一个省心又划算。刚才说到的我们的秋天礼物的礼品卡，还有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我们的礼品卡，还有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冬至子时的，就是属于买一发三，也都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呢，现在我们的中秋专区嘛，每满399是立减50，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去凑单的话呢，就是您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给大家发放福利，我们的左上角的福袋哈，给大家发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我们点赞现在是多少了？我们点赞刚才说到了，如果说超过20000的话，超过20000的话，我们准备给大家来抽兰芝的隔离，一盒里面是双芝，是正装。同时呢，我们还有刚才呢给大家一些福利购哈，秒杀不断。因此呢，赶紧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来选一选。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尤其是我这个谢女士和谢先生，对，热情付钱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11: 我有话，那个子谦和思达，谢谢啊。
9: 谢老板，你坐下。
8: 什么？干嘛过来就谢谢啊？
10: 中秋嘛，其实就是一个这个适合走亲访友，适合去答谢贵人、答谢恩人。
12: 谢谢谢谢，好，
8: 互道谢谢呗。
10: 这个字哈，非常的巧妙。
8: 我们也谢谢谢老板和谢女士。
9: 谢老板，再歇会儿啊。
8: 对，我刚想脑子里边为什么谢老板、谢老板娘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9: 别瞎说。
8: 谢老板，谢女士，谢谢了啊，谢谢。
12: 辛苦啊，辛苦哈。
10: 不用谢。
8: 不用谢。大家来在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两位了啊。
12: 对。
8: 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礼物，而且现在这个麦迪谢老板面前的这个礼盒都已经堆成小山了。
12: 是啊，这个我觉得啊，大家现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去了之后啊，别的啥也不说，你看啊，谢老板麦迪吧，现在面前已经是抱着一筐这个苹果，咱俩今天上午一打开那苹果那盖儿。是吧，我就情不自禁的就要唱起苹果香了。麦老师这手拿把掐张嘴就来，
8: 大家把
12: 苹果香麦迪唱起来啊！
8: 把对麦老师我要听苹果香
12: 耍起来，
8: 打在公屏上
12: 现唱一曲，
8: 现场让麦老师来一首
9: 抱着苹果唱苹果香，
8: 哎，啃着苹果也行。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物，包括也可以去跟他们来唠唠嗑聊会儿天。
12: 是的，
8: 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啦。

0: 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5: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注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0: 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我至今不知道刚才麦迪接过来电话跟我们俩谢谢什么，
1: 他想以示他是谢老板的这个人设吧。
0: 过来说这个子琛思达，我插一句啊，谢谢啊，让我想到了卖拐。我也不知道为啥谢谢。
1: 拐一年摇一年，缘分呐、啊，这一天长一只谢谢啊。
0: 可能是因为今天是谢老板，
1: 对，
0: 一定要对所有人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0: 大家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时常感恩的谢老板。麦迪老师和新媛儿啊，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据说待会儿还要给大家唱苹果香，
1: 是
0: 因为今天这个苹果是真的香。来吧，我们先不管唱苹果香的事了，我们先唱唱接下来这首歌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和歌词，你可以看到没有四行，只有三行声母。本来是四行，但是我给大家简略到三行了。
1: 他吃了一行，
0: 吃了一行。
1: 他觉得因为今天这个没难度，
0: 对，
1: 大家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了，然后就大家进行唱就可以了。
0: 难度不大，
1: 对，
0: 念一下，其实您可能就知道了。第一行是呢兹诗西特日西特日，我真的觉得今天这题好像出过。
1: 是吗？
0: 呢兹诗西特日西特日，你说西特日它还能是什么歌？
1: 这非常明显了，
0: 很明显。呢兹诗西特日西特日，第二行是。得兹一个日乐乐的特乐，
1: 最后一行呢乌一乌呵，
0: 对，就这三行
1: 是，反正就是大家知道哪首歌了啊，
0: 对，
1: 就直接唱就行了，
0: 是的，
1: 那副歌那一段就 OK 了啊，

0: 哎呀，
1: 好听啊，
0: 人家还唱完了。
1: 对啊，
0: 其实我就留到了那一句
1: 你无怨无悔，
0: 对，你无怨无悔就没了。简简单单听一下。
2: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啊，这这你这倒挺简单，就是两句，嗯。
1: 云游西梦这位朋友，
0: 嗯，
1: 他发的很早，
0: 嗯，
1: 咱不知道他是不是唱啊，咱听听啊。果然不是唱歌。
0: 其实大家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啊，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发送语音，你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就是跟我们唱歌就 OK 了啊。这位朋友 Z 发过来的语音，为什么只有两秒钟啊？
1: 是心太软，是吧？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
0: 他是打了个喷嚏吗？
1: 奇异发了22秒，应该是唱歌吧？
0: 嗯。
2: 你总是。

0: 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1: 好听啊，
2: 好好听、啊嗯、还有瓦尔康，
3: 你就是湖畔人，心太软，我会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2: 嗯，好听啊，来听任贤齐，心太软。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是的，这是我们10月13号出发的一个行程。
5: 嗯，
4: 江南这个几城游，一网打尽一趟行程，带着您看遍江南秋景。
5: 对，
4: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就可以啦。
5: 嗯，
4: 而且这也的确是在11假期这个大批的人潮退去之后，
5: 才算是错峰了。
4: 对，我们带着大家一块儿出去玩的一个行程，
5: 嗯，
4: 方方面面安排的一定是特别的妥帖的。最美的秋景，我们一网打尽，
5: 嗯，
4: 去就走进大自然里啊。
5: 嗯，
4: 回复“江南”两个字来看一看具体行程。
5: 嗯，另外呢，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啊，打开手机，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此时此刻正跟大家来做我们的这个中秋的视频直播呢。
4: 是的，
5: 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麦迪和新源儿，地心引力组合，两个人正给大家这介绍我们的这个中秋的好物好礼啊，
4: 嗯，
5: 大家可以来去选一选看一看，尤其是今天给大家主推的我们这个1688型的精品金标，我们的阳澄湖正宗大闸蟹啊，339块钱到手10只，分别是5只公蟹，5只母蟹，但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的话，第二张半价优惠，到手508.5块。
4: 嗯，
5: 就说有听众朋友直接团购50张。
4: 嗯，
5: 因为是我们5张以上就有一个团购价啊。
4: 嗯，
5: 大宗团购会更合适，这个价格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
4: 是的，另外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中秋好物也都有。
5: 是的，
4: 品类很全。
5: 嗯，
4: 而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直播还在进行当中，因为直播是到8点钟就结束了，
5: 马上结束了，
4: 很多的一些好物呢直播专享价也就没了，所以说各位抓住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5: 嗯，
4: 全场是满399立减50的这个优惠活动。
5: 嗯，
4: 还是非常划算的啊。包括这个稻香村的福满金秋月饼礼盒，还有今天这个五粮液的这个酒品礼盒，各种各样的内容很丰富。还有就是包括比如说女士想着换季准备一些这个应季的护肤品，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准备了各大品牌的，而且这个规格帮您整合的也性价比非常高，
5: 是
4: 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5: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4: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直
5: 08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

0: 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原创 IP 形象智云霄近日正式。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

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冬天风吹山上月落入水影明灭，远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人兮。

绛乱里，地不人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循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

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红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行安居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

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

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

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

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

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争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

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衣冠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

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

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

阴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白鸽》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

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韦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明梢，下着飘转沉塘楼。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林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宫。

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浦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

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有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

纪。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周五早上的七点钟，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往常到了周五啊，就会觉得已经按捺不住了，现在觉得还得再按捺一会儿，因为周日还是个工作日。
0: 一定记得周日稍记得起床啊，别睡懒觉。这个周日是因为为了我们后期要休中秋和国庆假期啊，
1: 是，
0: 所以这周日啊，也就是在后天是一个工作日。
1: 哎，别忘了正常的上学上班啊。早上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继续陪伴大家，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来找到我们。
0: 那么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河北呢已经正式入秋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全省都是多云见阴的状态。其中呢，张家口、还有承德、廊坊北部、保定的西部和北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分散性有雷阵雨或阵雨，又要下雨了。雷雨时呢，个别地点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继续啊，我们来关注到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继续给大家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怎么来参与抽奖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或者是您在即时新闻 APP 里面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点击进来就看到我们两张图片。
0: 是的，
1: 每天请您猜两张图片上的东西是什么，您直接在那评论区啊留言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今天我们两张图片都是跟什么有关呢？都是皮肤啊受伤的时候你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药品啊，一些医疗器械啊，这种东西有关。而且这东西啊几乎是家家必备，每家都有啊。但是第一张图片很古早，而且它现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0: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要猜的东西是带有色彩的话题啊。因为小的时候呢家里有孩子，咱们小的时候都废，尤其是80、90后小的时候，你说谁没有用过这第一样东西呢？而且用的时候谁又没有一不小心就把它搞得哪儿都是呢，
1: 蹭的哪儿都是啊，衣服上，我的妈呀，洗不掉啊。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小的时候你就听爸爸妈妈边帮我们去用这个东西边还去嘟囔我们。
1: 对，
0: 你看你弄的这个啊，弄的哪儿都是。
1: 小时候怎么老受伤啊？尤其夏天的时候，你觉得吗？
0: 对对对对，
1: 你就浑身都涂满了这个东西，
0: 又废。然后小时候感觉哪儿都危机四伏的。你说受这伤吗？你说什么大伤吗？也不是，
1: 但是
0: 呢，总是就是这儿掉一块儿，那儿划破一块儿的，
1: 总是挂彩。
0: 挂彩之后呢，就需要别的彩色来去覆盖，那就是第一样东西它的用处。后来呢，有了更先进的东西，第一样东西就不用了。说到先进东西了，就是第二张图片当中，你这么一看，你说第二张图片好可爱呀，各种卡通造型，而且呢一排一排的，一列一列的，很整齐。
1: 是的，
0: 您家里面小朋友们有没有用过第二样东西呢？
1: 第二样东西现在小朋友用的啊，你会觉得他自己也会挺喜欢的啊。这个是不是抹的了，这是一种贴的，它的工艺是不一样的，但它其实作用是一回事啊，都是受伤的时候来保护我们的。怎么来看到这两张图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了。页面评论区答题，每天我们都会从评论区选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麦迪给您打神秘来电送出奖品。早上的7:04，上班上学路上，我们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1: 首先来关注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数据显示，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超过了610000瓦时，这个数据比较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行业动态来关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6年1到8月，全国餐饮收入37366亿元，同比增长2.4%，但是增速逐季放缓，上市餐饮企业的业绩显著在分化，像达美乐、百胜中国，它的业绩在保持增长，而9毛9、呷哺呷哺上半年的营收分别下滑了13.2%和23.1%。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新经济行业十大工种当中，销售类 AI 岗位薪资溢价最高，达到了27.80%，平均月薪为42817元。
1: 再来看酒店集团正在集体切入到长租公寓赛道，华住会已经在 APP 上线了旅居频道，主推旗下的成家公寓月租房源，北上广最低月租1500元起，主打拎包入住。锦江酒店近期推出了图灵邻居两大品牌，分别瞄准了企业员工住宿和单身群体。
0: 国庆节第一天火车票呢正式开售了，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到了高峰期。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那本周呢，国庆机酒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加了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的预订量同比翻番。
1: 再来看豆包手机日前开售，512的内存售价是5999起，1T 的是7499。这手机最大的亮点是 AI 智能体能力，可以跨应用执行轿车去公司啊、点咖啡一些任务。这款手机发售前，京东的预约量突破了37万。
0: 关注到人物张一鸣，随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财富飙升，传统行业的亿万富翁也被超越。我们来关注到豆包的老板，也是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首次成为了亚洲首富。现年43岁的他，如今净值已经突破了1050亿美元。
1: 再来关注汽车行业的发展，理想汽车旗下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9 日前正式上市，新车仅推出一款 Home 版本，售价为36万9千8。
0: 比亚迪个性化品牌方程豹旗下的两款轿车方程 S 和方程 S GT 日前上市，售价区间呢分别为18.99万到22.98万、21.99万至23.99万。
1: 恒大汽车昨天披露中期业绩公告，集团已经退出了力汽车的制造，向轻资产业务模式来转型，转型之后主要开展锂电池的这种贸易业务，这个业务上半年已经产生了873万的收入。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籍政府的采购计划。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表示，美军不仅需要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
0: 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15号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
1: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出现在荷兰庭审现场，这是他被移送国际刑事法院后一年多来首次公开出庭。
0: 早上7:07为您送上早安心语。很多事情啊，不需要有意义，吃喝玩乐并不等于虚度光阴，吃苦耐劳也不等于意义非凡。人生是各种各样的体验叠加起来的，只要你想，你可以去做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发发呆、看日出、数星星，你的体验就是意义本身。意义呢，是我们自己赋予的，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只要你当下是享受的，那你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产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Morning

0: 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上班上学路。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是，我觉得小朋友会比较常用的两样东西啊，但绝对是不同年代的小朋友。第一张图片呢，应该说是70后、80后、90后小时候，比较顽皮，经常磕碰摔啦什么的，弄破了的时候，你会用的一个东西，爸爸妈妈会给你涂上，给你抹上。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东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然后第二张图片其实是现在小朋友会比较常见的。
1: 嗯。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啊，很多朋友都来答题，也回忆到了小的时候，说第一个，这不是我小的时候这个药水吗？
0: 嗯，
1: 我记得小时候呢，自己好奇，也没有磕碰，然后自己就去玩这个东西，然后呢，拿着手指头蘸，蘸完之后呢，自己想擦，想要去消灭这个自己这个
0: 痕迹，
1: 痕迹啊，玩耍的痕迹，
0: 嗯、
1: 结果就啊、被家人看出来了。
0: 是我好几件衣服，就是后来多年之后，上面还有那个印记。
1: 对，还有这位朋友云和之暖说。说到了第二个，我看着像那种凝胶贴，对不对？说像现在小朋友用的凝胶贴，有凝胶贴这种东西吗？
0: 还有朋友说像退热贴，要退热贴的话，它其实是面积比较大的一条啊，那个其实是特别小，而且大家看它形态是卡通的啊，小朋友的小不溜的一种东西。
1: 对。
0: 然后水机尾号91609这个朋友说，听你们描述就特别好好奇，想去看一看。第一个果然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这个东西，说小时候磕碰一下
1: 啊。
0: 家长都会给你抹上，抹上之后就一大片一大片的有了颜色。说有的时候，说你们记不记得嘴角长口疮的时候，也会给嘴角涂上一些。
1: 哪儿破就涂哪儿。小时候是。
0: 小的时候才不管你是脸上还是身上，而且记得身上，我现在想想小时候的夏天哈、啊。我的膝盖、我的胳膊肘就没有安生过，就永远涂着这个东西。
1: 就是、别的颜色的、
0: 哎、对。然后就眼看着它就慢慢结痂脱落、啊、快脱落的时候、啊、你还会觉得痒痒长心肉吗？你再去挠它，
1: 有没有每次那结痂都是你自己抠下来的？
0: 是的。
1: 忍不住就要赶紧让它掉啊。
0: 所以到现在有的地方还有疤。
1: 水中学也说了，说这应该是个小朋友留的言哈，尾号6868，他说第一个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嗯、啊，
1: 就说他这是他原来用的一种神奇的药水儿，
0: 对，现在已经不用了。
1: 第二个东西呢，哎，是我现在经常用的，超级可爱的、嗯、什么什么什么。哦，你现在经常用我，不推荐你经常用它、
0: 是、
1: 啊，
0: 看来也经常受伤啊。大家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我觉得今天第一张图片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是非常有回忆的。
1: 当然、
0: 大家留言可以去来说一说你能回忆起来的那些场景，那些受伤的场景吧。当然早上的时间我们也关注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今年以来呢，我省积极推进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各地以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开展上门服务为抓手，把精准化、暖心化的养老服务呢送到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家中。
0: 全国总工会日前公布了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名单对象，石家庄共有4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入选，那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的补助基金。
1: 再来关注到出游方面的消息，近日呢，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发布，河北5个案例入选，包括了上义县第20届赛阳会、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包括雾灵山京津冀徒步大会、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等。
0: 为了满足游客家庭休闲、亲子研学、银发康养等多元的出游需求，衡水市推出了8条湖畔蓝景欢乐游精品旅游线路。
1: 成谷开心定窑恢复生产50周年成果展已经在昨天在这个河北博物院正式开展了，展期呢将持续至10月16号。
0: 来关注一组招聘的消息，河北经贸大学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名，从今天起到23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或者学校官网。
1: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选聘专任教师8名，即日起至9月24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或者学校官网。
0: 再来看沧州市中心医院计划招聘166人，报名截止到今天，登录沧州市中心医院的云招。

0: 招聘平台来查询报名。
1: 廊坊市消防救援局计划招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131名，9月30号之前呢报名即可，详询廊坊消防微信公众号。
0: 再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健康啊，说到的是睡姿的事儿。哎，我昨天看到这条消息，我说一定要分享一下。我基本上每天都这么睡啊，就是其实对身体伤害挺大的。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习惯啊？叫登山式睡姿。什么叫登山式睡姿啊？就是侧着睡，然后侧着睡的时候呢，你的两条腿不是叠在一起，哎，你会把上边那条腿大幅度的向前跨出，那个姿势就像在登山一样。
1: 你在我们家装摄像头了
0: 是吧？啊，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么睡，因为这么睡你觉得很踏实。
1: 我也是同。款
0: 对，但是大家知道吗？登山式睡姿其实对腰和骨盆非常不好，因为这会让你的腰跟骨盆处在一个相对扭拧的状态。你醒来之后，你会感觉到腰酸背疼，时间久了之后，腰椎啊还有髋部都会受损的。
1: 那么什么样的睡姿是我们推荐的呢？首先是侧卧，如果你想要侧睡的话，建议两条腿都弯曲起来，膝盖中间呢能夹一个小枕头最好了。
0: 对，可以夹上一个。
1: 对，保持骨盆不发生旋转。那么在腰和床的空隙的位置呢，可以垫一个小枕头或者小毛巾卷，把你的腰也给顶起来，给腰部一个更好的缓冲作用。
0: 还有就是仰卧啊，平躺的时候呢，就是仰卧也不是直接就是四仰八叉的睡了。如果觉得腰下面比较空啊，可以在哪儿啊，在膝盖下面仰卧的时候，在膝盖下面垫一个枕头，这样有利于你的腰和床面能够更好的贴合，也有助于缓解腰椎间盘的压力。现在很多朋友，包括年轻的朋友，都腰不太好啊，长期久坐，哎，可以来试试这两个健康的睡姿。
1: 好的睡姿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好的睡眠。当然我们说到了春困秋乏的时候了，到了秋天换季，睡眠很重要。怎么能睡好觉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我这个一换季身体哪儿都不得劲儿啊，就不舒服。明明我睡得不晚呢，但是我第二天感觉依旧没睡好，浑身乏力，脸色暗黄，也容易掉头发，稍微动一动就疲惫，然后换季容易不舒服。其实这不光是睡眠的问题，为什么睡不好啊？其实从根儿上讲，你是身体发出了气血告急的信号，跟气血有关系。我们讲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不少人一进补就踩坑，因为你补的不对。北方秋天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很容易啊燥火上升，你补就越补越燥。那么普通的阿胶是补气血的好东西，但是普通阿胶的话呢，有点滋腻厚重啊，容易上火。如果脾胃虚弱的话，你吃进去不仅吸收不了，反而容易啊给身体带来火气长痘。所以想要补气血，想要平衡补气血，想要清润不上火，我们中秋节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可以自吃也可以送礼，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就是今年中秋送礼的绝佳选择。而且今天价格啊，质价比拉满，拍一发三，到手只要219元，到手3个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各位先来回复给力二字，您可以去下单。
0: 对，这款阿胶糕跟以前不同的就是它加了西洋参了。大家都知道西洋参是干嘛的，是补气的，阿胶是补血的，所以说气血啊，你就两个东西都给您补上，周身推动它的这个气血周身循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还有就是哈，阿胶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会温性一点，而西洋参呢它是性凉的啊，凉性的，所以两个东西又中和了一下，就让你的滋补啊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哎，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安心食用。这一款包装也非常好看，特别适合大家中秋假期啊，是吧，去走亲访友，你拎着很体面的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而且它上面融入了山海经的那种上古凤凰图腾的元素，很大气。打开之后里面独立小包装，50块的大容量，半斤装的，原价将近300块钱，今天啊中秋福利到手219，而且我们下单再送您2盒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您219，您到手3个礼盒，您自己吃的送人的都有了，还支持您免费试吃。哎，如果吃着不满意啊，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我们承担运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昨天呢我们中秋节特别直播还有一个爆款啊，您回复给力二字也可以看到的是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昨天晚上我和西园直播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卡，因为每年其实很多朋友就在等这个独一无二的不会撞款的秋天的礼物卡。今年呢我们准备了3款卡型，分别是888型、1288型和1688型，适配不同您这个送给亲朋好友的预算啊。每一份里面都是3种食材严格甄选的，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的礼赠。我们主推的其实是那888型的，里面东西就已经非常棒了，都是上好食材，而且市场价格啊356块钱，我们上新售价339。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是抢先发售，有一个重磅福利，第2张卡买这888型，我们直接给您半价。 而且团购的话还有专属的优惠，也就是买两张。

0: 张这卡也需要500出头，团购还有更大力度的优惠，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体面不撞款。
1: 嗯，更多中秋好礼到乐商城选选吧，全场满399立减50%。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5: 揽尽江南秋啊，秋天这季节真是不冷不热的，秋高气爽的哈，是这一年当中非常舒服的季节，也很适合大家出门赏景。所以说啊，这十月金秋，我们就给大家策划了一场江南之旅，江南秋景的7日游。这一趟啊，最突出的就是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地儿，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这一次行程，咱能把江南的秋景一网打尽，不用您东奔西跑了啊，咱们全都带您揽尽江南秋景。
6: 江南的秋天是什么样子的呢？和北方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呢，我们太需要一场沉浸式的漫游、慢生活，让我们沉浸在画中来去进行这次旅程，不着急不着慌的。而且这次旅程呢，也推荐您给家里面，尤其是老人也可以来报名啊。然后呢，我们这次呢，先说宏村吧，这个村子太有名了，因为它真的是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徽派建筑里的活化石，人称是画里的乡村。白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村子里面有南湖和月沼，把这种白墙黑瓦倒映得非常的漂亮。那个建筑啊，徽派建筑就是墙很立，同时那个白墙黑瓦，尤其是要下点雨的话说，更有那种诗画江南的感觉。秋天一到呢，它这岸边有很多的树也都会变红，它不是变黄而变红，整个村子呢就像是画里一样。因为我认识原来有那个搞美术的同学，每年他们会这儿写生，这是一个定点宏村，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更难得的是它有文化底蕴的，800多年的徽商历史，宗族礼制全藏在这一条条街巷当中。你走一走，你走上一步，走上一段，那就是一段往事。而这地方你看，不光养眼， 而且还养心。
5: 还有就是千岛湖到这儿啊，你就舍不得睡懒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早上你可能看到云海，上千座的小岛啊，在那云海里面就跟浮在薄雾里面一样，风一吹，那雾气漫过岛尖，就跟闯到了仙境一般，那湖水清的都发绿，咱们坐上小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这一趟啊，纯玩七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都留给风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了11七天假期的人潮，价格呢也更有性价比。哎，您想了解具体的行程，想咨询，想报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江南，回复江南两个字，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然后有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啊，我们主持人文章在群里，工作人员都在群里。哎，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答复您。秋天不等人，咱这名额不多，这个秋天我们江南。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

0: 海蓝之谜丁醋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身，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身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身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身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4: 好了，各位，早上的7:35啊，上班上学路。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给大家来送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了。怎么来参与抽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5: 是的，
4: 今天我们这题目啊，其实我觉得不难啊，但是也充满回忆。猜的是什么呢？猜的是两张图片，这是两代人小时候啊，这皮肤受伤的时候用到的两样不同的东西。
5: 这是药品，或者说你叫它医疗器械也行、是那种很常见的，家里面都常备的，几乎家家都有的。而且呢，我们看到第一张图片之后呢，80、90后一下子啊，那个回忆绝对就会回来了。因为你看它这瓶子上写着一个紫字儿、您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瓶子，您是不是很熟悉？这个瓶口呢，我觉得它设计的再小一点就好了，因为小时候你看这瓶口
4: 经常一弄弄多，
5: 我拿小拇指和食指原来都伸进去过，你知道吗？
4: 是吗？
5: 特别费，你就想自己去抹这个东西，因为它带颜色嘛。然后小的时候呢也特别费，经常咱们小的时候这儿磕一下，那儿划一下，这儿破一下，身上啊全是这个颜色。这儿抹点，那儿抹点。后来呢，随着现在的这个医药品的发展，这个东西呢它本身也是对身体不好的，
4: 成分没有那么安全啊。
5: 现在你看已经见不到这东西了，已经淘汰掉了呗。
4: 对，手机尾号7218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一样东西我就记得什么呀，小时候一受伤就会抹上它。说本来吧，你可能伤的没那么严重，可能就是磕破个皮儿啊，就破了个小口啊，但你只要抹上它，看着就很害怕，就觉得你伤得很重啊。说因为它颜色就很重。还有手机尾号9392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我记得，一到夏天，我弟弟的胳膊上、膝盖上、脑门上涂的都是它。
5: 这孩子是没有这厚衣服护体了，就是不行啊。
4: 哎，而且你记得吗？那会儿就是不光身上你涂完之后，有时候会蹭衣服上，还有就是这种东西在夏天会特别常用，因为夏天你皮肤裸露在外面，会更容易受伤嘛。然后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家凉席上，都被染的都是紫色，
5: 印的这个，
4: 对，印的。
5: 而这颜色弄上之后特别难洗下来。
4: 是的。
5: 还有这位朋友啊，尾号是3164，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留言了，他说第一张照片太有熟悉感了。小时候淘气爬树啊，学习28大杠啊，
4: 哎呦喂，
5: 胳膊肘啊，膝盖啊，时不时就能用到它呀。说这个东西带颜色的，第二张照片那不就是现在可爱图案的那个什么吗？
4: 现在小朋友会很喜欢哈。而且包括第一个东西，刚才有朋友回忆了，说最早是这个颜色的，说后来啊还有一个什么颜色的呢，袁小圆说了，红色的啊，说跟它作用是差不多的。
5: 有几年是流行那个，
4: 对对，是这两个也交替出现过。说每次看到它呀，就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疼啊。说但是现在回忆起来也是痛并快乐着，因为小时候的那些疼啊，都是玩的时候受的伤。
5: 童年是自由的，是无拘无束的。而且咱们小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想啊，就这儿磕一下，那儿磕一下，经常是，哪儿都是磕磕碰碰的，都挂彩。可能小的时候家长也对这一代的孩子们没有那么周到的保护吧，或者说那么小心翼翼的呵护，
4: 不被约束
5: 不被约束。现在小朋友
4: 释放天性，
5: 对，保护的还是很好的。好，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您来猜一猜我们今儿给您出的两个图片，您来猜猜这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勾起您当年的回忆，也可以来描述一下，只要留言答题就

0: 就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的早餐。
1: 哎，
0: 接下来共同听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2: 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这个中奖电话。
2: 哇，太惊喜了啊！
3: 我看您是哪里人？
2: 在石家庄呢。
3: 哦，贵姓？
2: 我姓李。
3: 平时听节目什么时候听啊？都一般？
2: 一般都是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快乐出发》和《一路畅听》听的最多了。晚上听那个大橙子聊天室，对，早晨就听你跟星华。
3: 对，我看到您的留言了，猜老物件，您喜欢猜什么？我们猜过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觉得还挺深刻的，或者觉得挺有意思的东西？
2: 就是这些，那个前一阵那个文具挺有意思的，不过文具那会儿吧，好多我孩子还小呢，所以就说那个没有那么多孩子跟我之间的互动。
3: 嗯嗯。
2: 但是那个文具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了。
3: 孩子现在多大了？
2: 才一岁多，还没上学呢，所以他如果要是他用上了的话，那肯定会跟我更有互动，更有共鸣。
3: 如果让您说一下老物件，您特别怀念，最能想到的是什么？
2: 哎呀，这我得想想。
3: 吃的、穿的、用的，家里的。
2: 你说穿的，就让我想起来那个小时候，小女孩穿的那个布鞋，一个白布鞋，上面有五朵紫色的花。现在孩子们，你一说那个什么中考呀、啊，因为我有那个妹妹，她那个中考这前两年了，中考就是要买这个体育鞋、什么运动鞋什么的。然后也听周围同事说，给孩子买什么跟这个比较特殊的鞋，运动上面呢比较贵啊什么的。一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就爱穿那个胶鞋，然后那个白色的，那个跟芭蕾鞋似的，上面有五朵小花，然后一个交叉的绑带儿。想起来跟原来的对比了。
3: 打电话送给您，就是黄金小马和我们的山姆的早餐二选一，你想要什么东西？
2: 我选山姆早餐。打工人每天匆匆忙忙的，根本来不及好好吃饭，让我这个月享受享受早饭吧。
3: 没问题。
2: 不管哪个都是1624的这个礼物，都是心意，我们啥味儿都不挑啊，吃啥都香。
3: 谢谢谢谢。
2: 祝1024的工作人员们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能开心点，工作不要那么忙。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路上都不堵车，早点回家。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好了，各位，早上的7:44啊，我们共同来关注身边的新闻。这个时间我们关注到的三个热点事情都是所谓年轻人的生活。
1: 是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婚礼。年轻人现在都流行什么婚礼呢？叫做目的地婚礼火了。目的地婚礼呢，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替代传统婚宴的首选。不办婚车堵门，不搞繁琐流程，只带着挚爱之人在山海雪原之间完成一场私密而浪漫的只属于你们的仪式。而近期新疆啊、三亚呀、包括云南、丽江等地尤其火热。
0: 哎，我们有个同事就是这样啊，就是在山海雪原间哈、回来我们都收到了他们在山海雪原间的那个
1: 玉龙雪山下、
0: 对，然后结婚的这个明信片，
1: 是的，
0: 也很有意义。再来说说年轻人干嘛呢？开始提前退休，10000块钱全款买房。说10000块钱就能全款买房，这在哪儿啊？这是在内蒙古伊图里河镇啊，这是边陲小城。这些小城正在接替鹤岗成为新一代的低价购房目的地。这儿的楼房啊，不骗您啊，挂牌价普遍1到2万块钱一套，甚至出现了5000块钱一套正规70年产权的房源，折合一平米啊100块钱。
1: 哎呀，
0: 说光这个镇子里边一年就有上100名的外地年轻人过来买房。为什么在这儿买房啊？首先便宜啊，低成本生活呀、而且很多年轻人觉得我没有育儿压力，我追求低欲望生活。这样的年轻人喜欢在这儿体验季节性的慢生活，或者作为从职场抽身之后的一个过渡栖息地。当然多数购房者只在这儿春夏居住，入冬之后啊就迁回气候更温暖的城市，不是全年定居。
1: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防晒，这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现在呢大家都比较注重防晒，是吧？我要怕晒黑，别把我的皮肤晒伤。但是长期全副武装过度防晒可能正在透支你骨骼的健康。最近福州一名30岁的女子因为过度防晒被确诊为了中重度的骨质疏松，就完全没有太阳照射了也不行。骨密度说30岁相当于平均70岁老人。科学防晒和合理日照啊，我们要并行的。比如说日常通勤，您不必盲目追求超高倍的防晒，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不见光，没必要。户外强光时段咱加戴帽子、口罩、遮阳伞等等硬防晒就行了。那么专家也建议啊，医生提醒只做脸部防晒即可，其他身体部位我们还是要应当适当的晒一晒太阳。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

0: 那也不算晚啊，为什么今天早上起来浑身没劲儿啊、春困秋乏嘛，就觉得一到了秋天浑身就没力气啊，就觉得老想躺会儿，稍微一动就很疲惫，这是身体发出的信号哈、要该补一补了。所以为什么老讲秋冬进补啊、是吧，你秋冬进补之后你来年你身体就更壮实。当然很多朋友觉得北方这秋天比较干燥，觉得一进补啊容易说吃完之后脾胃比较弱，我吸收不了，我容易上火，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又补又不上火的一个东西，还特别适合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你去走亲访友拿着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
1: 是
0: 今天拍一发三只要21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啦。
1: 这款西洋参阿胶糕呢是冬至子时他们家的一个高端新品，特别加入了长白山族年的西洋参补气的。西洋参性凉啊，补气养阴，咱都知道清火生津，刚好中和了滋补阿胶的这种燥热感。阿胶呢重在养血，西洋参呢重在补气，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起来，而且这种中和的平衡还是低糖配方的，怕甜怕胖的人群也可以安心使用了。这款西洋参阿胶糕呢，它的礼盒也很漂亮，爱马仕橙的轻奢国潮礼盒，全新升级，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大气。产品呢也是独立一个个小包装，这一盒里面足足50块大容量的阿胶糕，半斤装，原价299这一盒，中秋专属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219，而且各位，您今天219买这个礼盒吧，我们下单再赠您2盒黑芝麻阿胶糕精品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买一盒，我们到手一共给您发3盒精美的礼盒，依旧只要219块钱。而且今年呢有一个新的政策吧，今年很防人很有底气啊，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剩余产品还可以退回来，运费还由我们承担，您说多合适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这个也是昨天我们中秋节直播首发的一个爆款啊。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会有秋天的礼物，都是一些时令的美食，而且也非常适合啊您这个中秋佳节去送人。3种卡型，888型、1288型、1688型，它的价格不一样，里面啊不同的东西啊适配大家不同的预算，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去甄选的，一卡在手让您轻松搞定秋日礼赠。今天啊就比如说这888型的这个市场价是356，我们上新首发价339，第二件还半价啊，所以说这个非常合适，您500出头您到手2张卡哈、您自己吃啊，您送人都可以，而且这跟那个大闸蟹卡似的，他什么时候想吃他可以就是预约来这个到点给他送货啊、
1: 对，
0: 这个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也很体面也不撞款。当然乐商城我们在中秋佳节给大家选到了很多好礼，白酒礼盒、茶叶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啊，全场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一看，去选一选中秋好礼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3: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